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上一期我们学了请给我一张到和田的卧铺票，请给我一张到和田的卧铺票。你和田给我的答案不一定考虑我的别人别人别人的电影的电影的电影。345元，345元，给你钱，我那不能一愣。你有零钱吗？你有零钱吗？是在跑去不吧吗？没有，还有的，找你五十五元，是这个礼拜需要开出来，谢谢。那么今天我们学的是新的对话。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很多时候现在基本上都是上火车的时候，大家都玩着手机，或者拿着手机视频呀，玩游戏呀什么的，那么带一本书看一看读一读更好，是吧？那么对方怎么回答的？当然可以。你去哪儿？那个巴德斯，阿克苏，你呢？阿克苏，你呢？阿克苏啊，斯斯就阿图什，这个巴德干，一个去阿克苏，一个去阿图什，是吧？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对话再读一遍。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yaxshimisiz, men kitabingizni ariyat kelib o'qib tursam bo'lamdu, ko'rsam bo'lamdu, debdi. 当然可以。那么说明他带了几本书是吧？肯定有好几本书，然后他把其中的一本书借给了对方。然后他问了，你去哪儿？那个巴德斯，阿克苏，你呢？阿克苏，你呢？俺们阿克苏巴德曼斯就阿图什，阿图什巴德曼的不懂。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Hayırlı hoş dostlar, kilakatın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kice, aman boğaysınlar.

0: 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借你的书看一下吗？
1: キタボンズにアリエッゲルボクトルサンボランド。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エルベットボルド。
0: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1: ネグバルシス。
0: 阿克苏，阿克苏，
1: 奥苏古巴尔们。
0: シスジュ，你呢？阿图什，阿图什，
1: ヤネバルデケ，奥苏古巴尔的ケ。
0: 啊，你去哪儿？你就说那个地方的名字，哪个城市或者哪个地区，是吧？好，那么大家再跟我读一遍。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你好，我可以借你书。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kitabın yaşımızız kitabınız ne?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kösem bulamdu。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elbette buludu。
0: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1: 哪个词？哪个巴士？哪个巴士？
0: 阿克苏，阿克苏，你呢？
1: 阿苏啊，四九，
0: 阿图什，阿图什，
1: 你哪个巴的？干？阿图什巴的吗？对不对？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那个 versus 阿克苏，你呢？阿克苏，你呢？哦，苏啊，是就阿图什，阿图什，出个 bullet gun， 一个去阿克苏，一个去阿图什，是吧？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对话再读一遍。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你好，我可以借你的书看一下吗？yaxshi misiz, men kitabingizni ariyat kelib o'qib tursam bo'lamdi, ko'rsam bo'lamdi debdi. 当然可以，几本书是吧？肯定有好几本书，然后他把其中的一本书借给了对方，然后他问了。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哪个 versus 阿克苏？你呢？阿克苏？你呢？俺们阿克苏和巴德曼斯就阿图什，阿图什啊，哪个 versus 干？阿图什和巴德曼达不懂。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Hayırlı hoş dostlar, kilakatın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kice, aman bol gaysınlar.